大家好，我是张杰，我站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唱歌给你听。

大家好，我是张杰，我站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唱歌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跟。

0: 我是梁静茹，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哦！
2: 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等着你哦。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我是 Matt 李彦良，祝你拥有浪费时间的理直气壮，发呆、晒太阳、无所事事，这些不是虚度，是心灵的补给。 iMore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城市 CY， 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利润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各位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整，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夜之风直播节目。在节目中，我们为您开通了装修咨询热线400-809-1099。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依然是青岛夜之风新媒体部的万红。万红你好。
1: Hello， 大家周六的上午好，我是万红。
0: 节目开始，是不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618期间还是有哪些优惠活动？
1: 那我们今天是周六啊，明天我们周日下午我们就进行我们的终极大奖的一个公布了。我不知道咱的收听的听众朋友前两天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场专属的终极大奖，我们在明天下午2点左右的时间段就给大家去进行公布了。如果还没有去拨通我们节目期间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预约。我先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关于这个抽奖的参与方式。我们这次是618年终大促嘛，我们给我们的915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个价值3590

之源的顾家功能摇摇椅作为咱的一个奖品的抽送，这个是纯薅羊毛的福利。那怎么去做参与去抽奖呢？就是咱未来有装修计划的啊。

0: 嗯，大宅、别墅、自建房、回迁房，只要你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听到我们的热线，听到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节目期间的热线电话，这一通的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您能在节目期间预约报名成功，他可以给到你一张抽奖卡，到时候您看看有时间的话，正好来电来领取一下价值399元的一个顾家无忧枕，正好能参与到这个终极大奖的一个抽奖活动当中。因为这次的抽奖是只针对于咱的听众朋友的一个渠道去做了这么一项抽奖，所以对于咱的听众朋友来说，您今天打电话报名去做参与，把您的抽奖卡放置到抽奖箱，您的中奖几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很大的几率能抽走我们这个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啊。如果说您中奖之后，那即使说最后没有在叶之峰选定装修，或者说是您房子可能也不太着急定装修，那你也可以依旧把这个大奖免费带回家啊。那即使说咱中不了奖，咱也不会让您空手而归，我们这个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也是可以给到大家的啊，纯免费的，但前提要打电话哦，400-809-1099。
1: 嗯，而且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时间之内，在10点到10点30分之间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那么价格才有效，而且让大家享受高品质装修，又能拿到超高性价比的价格。
0: 对，而且我们这次618的年终大促呢，比我们往年的年终大促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都要额外大一些。为什么比往年都要大呢？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在直播的时间段给大家去限量征集5套。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的名额，那一会儿在这个节目期间半个小时到10点30分之前啊，我会给大家把这个年终大促给到大家的重磅优惠福利整体讲解一下，有感兴趣或想抢占的或想省钱的这种装修，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那另外因为现在是处于六月份嘛，大家都知道六月份相对来说是一个淡季装修，那其实对于装修这个话题，现在是每家每户都比较关心的一个大事儿。很多朋友们在想，哎，六月份嘛，也不是那么旺季的一个装修季节，我要不然装修也不用太着急啊，等交房再看再定，是不是啊？就可能老是往后放啊。那结果等你想真正装修的时候，哎，你就会出现这种慌忙急促的去对比装修，或者说为了去赶工期去敲定家里的装修事项，也有可能会出现前期考察不到位啊，踩坑的一些地方，要么就很多。业主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家里所把控的一个预算就会超支，也有可能说是家里的设计会翻车，装修效果达不到自己的一个满意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在六月份这个季节当中啊，六月份这个时间段其实是处于在全年装修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它是能够给我们业主能够提前做到一个了解装修，提前去做规划，才能你这套房子装的时候更加省时省心省力省钱，而且不给自己留遗憾。所以今天在直播期间呢，我们正好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这个六月份为什么一定要去提前去了解啊。你像六月份它是处于偏装修的一个传统的淡季，那这种情况有个优势点是什么？工人不缺，它不用出现那种旺季的时候工人这个需要排队去预约，所以它档期它不会太挤，那不用去额外排队等我们的施工队，而且设计师的设计精力会更加充沛一些。你想旺季装修肯定设计师接待的这个人群会比较广，那如果说在淡季装修，咱是不是可以充足时间跟设计师多次进行沟通，多次融入家里的一些设计方案，你的方案可以打磨得更加细致，方案打磨得更加细致的同时，那你后续的装修就不会留有太多的一些遗憾，而且是不赶工，你家里的装修细节处理会更到位。包括我们在淡季当中结合这一次的年终大促，联合我们的这个媒体广电做5套样板间的征集名额，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折扣会更加大一些，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提前去做规划的同时，不用害怕装修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这种感觉，你六月份提前去了解，你会有充足的时间去选定家里的装修风格，因为现在风格方向有很多，有很多的业主他也确定不好我家到底要装个什么风格，一会儿想装个中古风，哎，一会儿想装个这种轻奢风， 就是它可能对于风格之间的一些元素敲定无法去做一个确认啊，包括家里的一些小套一想改套二的方案，包括套三改套四的等等啊，包括家里的一些选材用料，你如果在六月份这个黄金的窗口期当中。

0: 装，你多家去做对比，那你交房之后去定装修，你不用手忙脚乱，不用仓促决策导致后续的一些后悔，而且可以提前对接我们的这种施工师傅，对不对？那尤其对于期房的业主，你可能下半年要交房，你交房之前你把装修了解透，等你交房之后你觉得确认没有问题，这家公司合适，你就可以直接去敲定，直接交房当天就可以开工，或者交房过了几天之后就可以去开工，无缝衔接，不浪费每一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直播时间段呢，如果您转转看看材料，跟老师简单沟通了解一下，也正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大奖抽取。我们明天下午两点左右的时间段就给大家去公布大奖的一个幸运听众了啊，看是花落到谁家。你今天再不打电话，那你有可能明天就参与不上了啊。400-809-1099 400-809-1099，抓紧时间进行预约。
1: 嗯，所以说要想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还要从这次限时优惠开始，马上在10:30之前，或者说现在，您就赶紧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提前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而且您通过报名之后，到这个叶之峰店里去坐坐，他们店里还准备了这个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有参与抽奖的机会，就是有可能把这个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带回家。
0: 嗯，然后我们的这个节目期间的这通热线电话呢，400-809-1099也可以，如果说有感兴趣想了解设计案例的啊，包括不同风格，因为大家现在装修都比较注重于哎家里装修的一个风格方向，得确定好主流风格。如果说您确定不好，或者说您不知道这个风格适不适合自己家里的户型的话，你也可以凭借这一通的电话让老师给您去做做推荐。当然如果说您还没有确定好家里要装个什么风格的话，让老师给你发几套不同的一些效果，或者你们小区在我们这装修完的，或跟咱家户型类似户型格局类似的这种大差不差的，这样我们去看效果案例的时候会有一个更直观的落地感觉啊。通过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去做参与啊。可能有的朋友们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不知道我们直播期间618年中大促一些优惠，我重点给大家讲讲关于这个唯一产品啊，再过一遍啊。唯一产品它是属于纯大包硬装的装修模式，我们这次联合媒体广电做5套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后台已经有进线的人员了啊，每进线一户，这5套名额当中就会少一个名额，所以说这个唯一产品真是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它能包到家里前期的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家里的人工费、整体施工费用啊。这次作为媒体间的样板间，你家里配备的师傅都是金牌施工队，而且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这个辅料，用的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品牌，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等等，该用的一些辅料工程材料，我们这个套餐全部通通配齐。此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啊，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一些小件的水龙头、开关面板等等啊，这些主材建材也都是用的1、2线知名的大品牌。而且本场直播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进线的听众朋友是可以进行灵活的一个选配，根据我们所合作的一些品牌，您可以灵活去做搭配，灵活的一些花色选择，满足您这套房的装修风格的一个落地。那此外这个唯一产品在线下门店是1599元一瓶，那今天本场直播时间段打进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您可以拿到最这个超底价的一个折扣价，低至每瓶999元，限时回归啊，也就是前5位的一个名额啊，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优先预约报名。节目时间已经来到最后不到4分钟左右的时间段了，我再稍微简单给大家复盘一下这些优惠内容政策。如果说您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您刚才没有听清万红怎么说的这些优惠内容政策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深入去做了解，或者说你有任何的一些装修问题，也可以凭借这一通的热线电话去做咨询，您完全可以把它当做成你装修当中的一个小助手，你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与我们沟通啊，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捆绑任何消费。400-809-1099 400-809-1099，未来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不管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别墅、自建、回迁、小 loft 的公寓啊，都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这一通热线电话来叶日峰免费咨询了解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的格局规划，还有家里的装修落地报价清单。具备两房条件的朋友们可以优先进行上门两样房的服务。如果大家有时间想来门店转的话，今天打了这个电话到店还不会让您空手而归，免费追加赠送399元。

0: 的顾家无忧枕给大家的一个见面礼啊。另外如果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本周周日啊，也就是后天明天我们抽取的这个终极大奖，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啊，这个是纯免费抽送的啊，也不捆绑任何消费，中奖之后也依旧可以免费带回家。接下来最重点的就是关于这个微产品低至999一瓶，这个价格啊，性价比真的是超高，相当于是零利润把价格让利给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限量征集这5套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有媒体、广电以及第三方为您的装修保价护航。而且在低至999一瓶的价格的同时啊，它还不限户型面积，额外再追加赠送你20000块钱的一个券啊，其中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啊，10000块钱的一个定制券啊，这都是免费给到大家，额外追加赠送，还额外追加赠送1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品牌也是老百和方太，以及老房翻新可以更换门窗电缆的套餐价最高直降6000块钱，包括我们限时的家具秒杀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也可以秒杀顾家餐桌、顾家4把餐椅、顾家的一些这种茶几啊，一些家用的这个软装家具都可以做限时的一些秒杀，包括我们的这个终极的秒杀价定制版定制啊，限时低价599一瓶，板材是运营级别 ENF 级的环保板材，限购30个平方。反正归根结底，您打这通电话一定不吃亏，最起码您抢占下这个名额，能比你自己去谢日丰线下门店省8到10万块钱。8到10万块钱的一个费用啊，实打实是省得真金白银。
1: 嗯，
0: 所以说装修你要真想追求又追求性价比，又追求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而且又非常注重于环保，那今天这通电话是务必要打的啊。我们节目期间的装修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啊，市内四区。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韩这些片区的业主，在收听节目都可以凭借这个热线电话去预约报名咨询，而且我们有临近的门店可以就近给您去做安排啊。那最后差不多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就留给大家去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我们只有在节目期间打热线电话才能够价格生效，抢占到本场的优惠内容。如果说过了这个30分之后你再打电话就享受不了了啊。节目热线电话是免费的啊，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感谢万红的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现在离节目结束还有40多秒的时间，那么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装修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这样您装修就不花冤枉钱，而且还能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从限时优惠开始。装修咨询热线是400-809-1099。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西摩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AMU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Picking it up, loving I'm living, so we turning up, yeah, we turning it up。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假日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FM 91.5 Siamo Radio。

0: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馆。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2: Simon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凯南，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no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正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诵经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

中午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宜山，意愿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现在做起，颠覆需要全新尝试。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0: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Family Radio

心情每一天。大家好，我是黄雅莉，听着 Summer Radio 的音乐，感受活力生活。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2: FM 91.5 Sayamo Radio。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

0: 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on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利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名，王小晨《相思成幻》，作词于晓明，作曲任书怀。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齐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两点整，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

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两点整，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好。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

这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下午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移山，意愿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我是明通，
2: 我是王晶。
1: 那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每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的专栏了。最近呢，我们正在给大家推荐咱们618的特惠的这个装修福利活动啊，很多朋友都打来电话，也预约了时间。哎，那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觉得有没有更优惠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欢迎文斌。
3: 明涛老师好，王晶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1: 刚才说到了，有些朋友就在问啊，有没有更优惠的呢？
3: 有最新的，
1: 最新的、
3: 最新的价格更优惠的活动啊！
1: 哎，来听一听我们最新的活动啊！大家当然在听的过程中，您随时来咨询啊，咱们的电话4008091099，在我们节目期间来拨打，才能有效的帮您来锁定优惠啊。
3: 对，今天是周五啊，

0: 大家听到这一场节目的这个叶志峰的这个专题，就是最新的活动啊，你们也是第一批听到这个活动优惠的小伙伴。因为我们之前做那个 N3 整装呀，就159,900的那个产品，好多的听众其实就打电话报名的，但是也有反馈的，就是相对应来讲可能价格会过高了一些。
1: 嗯，
0: 你像有一些听众可能面积小一些的，用那个产品就不合适了。
1: 是，
0: 那么我今天呢，也是中午领导刚刚确定下来的，我们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产品以及很优惠的一个价格呢，也是要给大家说一说。这次我们做这个618的这个活动啊，现在是面向我们整个青岛征集99套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的活动，也是真正能够看出来公司确确实实想在这个节点上，想更多的去做一些业绩，所以说我觉得给到的优惠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我稍后给大家介绍价格，先讲一讲这次为什么做这个活动。首先来讲，很多公司可能都有做这个样板间征集这个活动，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以媒体为背书，做这种样板间的活动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啊，因为我们跟我们的这个915这个广播电台也合作了快4年的一个时间了，这4年里，叶志峰呢也是一直在这个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活动优惠啊，以及产品啊，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对自己也是有信心的。做这种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活动呢，对于客户肯定是受益的。
1: 对，
0: 比如说哪些点呢？第一点就是，整个的施工过程呢，我们有媒体做监督，大家在工程上，大家可以放心，更加透明，不会踩坑。你像整个水电木瓦油各个关键节点的验收，我们都是实拍工地的，如果出现了偷工换料减配工艺缩水，这些全被曝光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的施工标准就要比平时要更严格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本次样板间征集这个活动，我们是优先安排我们的金牌工长以及顶尖的施工班组的，工程呢我们是不转包，不外包零散临时工，大多都是我们的南方工人师傅，手艺呢做的比较细，而且呢责任心也强。在装修上常见的毛病，你像开工不是开工的开裂渗水这些，基本上就不复存在了。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媒体监督样板间，咱们能够做到我们从开工到竣工，我们有媒体加公司双重验收。
1: 对，
0: 你像如果工地上出现了墙面空鼓、开裂、防水渗漏、管线排布有问题，基本上当场就会出现整改，不会拖延的。所以说整个给到客户呢，也算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是这次做这个样板间的一个意义。因为公司呢也是想能让更多想装修的朋友能够看到叶志峰，我们就做一些好的工地啊，让想装修的朋友来看看一个好的装修是怎么来做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那么咱们的听众朋友呀，我也知道有一些呢可能着急想近期装，当然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想放在下半年的秋天，或者说明年上半年去装修。
1: 对，
0: 那么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呀，你也可以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活动的报名热线。难道说打完这个电话就马上要定活动要交钱吗？而是你可以把咱们的这个节目呢当成是一个咨询热线也行。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是通过咱们的节目打电话来找到叶志峰的，大家能得到哪些好处呢？首先我们算是能获得 VIP 的服务，第一个就是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
1: 对，
0: 我们会优先考察大家的房屋户型，客户的需求以及整体的预算啊，看看您适合哪一个类型的老师。如果您是旧房翻新，我们给您安排专属于这个老房翻新的设计师。如果您是大别墅，给你找我们的别墅类型的设计师。这个设计师的精准分配很重要，如果大家装修遇不到对的那个人，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设计师这不行那不行的，那你千万不要签约啊！一旦签约房子开始装了，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话，那么就更麻烦了。
1: 对
0: 你最起码这个人，你最起码看上去你觉得他细心专业能力也强也负责任啊，这种类型的设计师一定不能把房子给你装得太差啊！所以说呢，这是我们通过电话找叶志峰 大家能获得的第一个就是设计师精准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免费的上门量房服务啊，包括说上门的免费验房服务。有一些听众是毛坯交房，当然也有一些听众呢是购置的这个二手房，那么我们可以上门啊，让专业的老师给大家排查一下房屋存不存在空鼓问题啊，有没有漏水啊这些方面。这样的话，你当你足够了解了你的房子有哪些问题，你才能把装修给装好。
1: 嗯
0: 啊，你对房子你一点不了解，你买二手房的朋友之前房东可能他都不知道他墙体里边的水电防水还能不能继续用，那么你不排查你怎么去装这个房子呢？尤其是很多朋友舍不得整体重新装的，想局改一下少花点钱的，那你不排查你怎么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改哪些地方不需要改呢？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服务也很重要。总之呢，大家想咨询装修价格，想了解想看户型设计，您就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呢有一对一的啊服务给大家去分配老师去做。
1: 对，是的啊，400-809-1099，400-809-1099啊。那当然呢，现在我们也是又给到大家一个重磅的福利啊，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大家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们之前的活动合适，但是呢，我们又给到这个一个选择，
0: 两个选择，
1: 对，让您呢多一份这个选择。那您现在想要来详细了解，来预约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验房，哎，以及您到线下店啊想预约去看一看，都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
0: 对，然后我就开始介绍我们的最新活动和最新产品吧。
1: 嗯，
0: 介绍之前呢，我要说一下，我们前几天啊，包括说这几天一直在说的那个 N3 整装呀，它的优惠也都是有的。
1: 嗯，
0: 现在就是多给大家一个选择，您看看这两个产品，您家更适合哪一个？
1: 对
0: 啊，今天呢，我带给大家的这个最新活动是我们叶之峰的 V1 产品。啊 ，V1 产品，这个 V1 产品呢是我们的一个硬装装修啊，包含全屋的水电木啊油施工，加上咱们的装修辅料，加上咱们的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也都有，是硬装包工包料一家全包的。V1 产品的话，我们的原价呢是1599一平方，啊1599一平，这是我们的原价。今天我们来到节目上给大家做这个618活动。是每平呢给大家争取到了直降600元的一个优惠，我们可以做到折后装修价格是999元一平。这个产品呢就不设置面积了啊，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之前的 N3 就是70-80平到120-130平适合，那么太大的或者太小的就不适合了。我也知道咱们现在好多的听众想要翻新的朋友面积其实都不是很大，都是50-60平的那种。那么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每平方米的折后价是999元，这个呢不限面积不限户型，老房翻新可以，毛坯装修也可以，这是今天给到大家首先价格的优惠啊。这个价这个产品是广播听众特批的一个价啊，线下门店的话1599一平，做不到999一平哈，最大能给大家做到1199一平吧。反正广播听众的话，一平方米能比其他渠道的客户能省个1-200块钱一平。
1: 嗯
0: 啊，那么除了这个999一平的优惠价格之外呢，然后我们也有赠送，也有优惠。
1: 嗯，
0: 五项，第一项优惠，赠送一张10000元的家具券。和一张10000元的定制券，
1: 嗯，
0: 这个的话就是您自由支配了。这个10000块钱家具券，您看看你想添置点什么家具，您就自己就是这10000块钱你就买吧。
1: 对，
0: 包括定制券呢，就是做定制柜子的啊，您就可以用来消费。
1: 嗯，
0: 第二个优惠呢，送一套电器，烟机灶具加水槽，厨房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价值5000元，品牌呢有方太。啊，有老板电器，这是大家这个赠送的一套电器，又为你省个5000多块钱，其实能送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对
0: 啊，第三个优惠呢是一些听众可能是想翻新房子的，对于老房翻新啊，家里肯定会牵扯到换门换窗改地暖，那么给大家的第三个优惠是 门窗地暖套餐，
1: 嗯，
0: 价格最高。

0: 然后呢，首先9.9可以秒杀一张，然后呢，首先9.9可以秒杀一张屏的这个产品，咱们可以参加9.9秒一张床垫，不是说你概率获得，是你在指定的时间花9.9就能拿到一张床垫。
1: 对，
2: 直接获得，
0: 对，直接获得，不是概率获得啊，可能这个词语用的不是很合适，
1: 是，
0: 但是它确实是秒杀的，9.9一张床垫啊，顾家的它是4000多一张的，现在是秒杀9.9，然后呢，999元还能秒杀顾家品牌的床，啊，999元还能秒杀顾家的餐桌，
1: 嗯，
0: 你像这种现代风格的这种岩板材质的餐桌呀，都是可以花999就能限时秒杀的，
1: 嗯，
0: 还有999元可以秒杀一套餐椅，
1: 嗯，
0: 这家具的话反正就配齐了，
1: 是
0: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产品呢做的是硬装，你如果说家具您不考虑，这个秒杀活动你可以不参加，
1: 对，
0: 但是9.9秒杀床垫你一定要参加，999你可能觉得不太合适，那你9.9一张床垫不要白不要，
1: 对。
0: 那么第五个秒杀活动呢是全屋定制的，现在市面上呢，咱们大家想做全屋定制的话，现在大家都要求环保等级要高一些。目前市面上环保等级呢就三个等级，10级别、11级别还有 ENF 级别，这三个环保等级。这次的秒杀活动呢是顾家品牌的定制，给大家拿的是最高环保等级的 ENF 级别的环保板台，市面价1000多一平，秒杀价599一平，每户限购30个平方，啊，以上五项所有的优惠大家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1: 对，
0: 总之呢，然后呢，首先9.9可以秒杀一张，然后呢，首先9.9可以秒杀一张屏的这个产品，咱们可以参加9.9秒一张床垫，不是说你概率获得，是你在指定的时间花9.9就能拿到一张床垫，
2: 对，
0: 直接获得，不是概率获得啊，可能这个词语用的不是很合适，
1: 是，
0: 但是它确实是秒杀的，9.9一张床垫啊，顾家的它是4000多一张的，现在是秒杀9.9，然后呢，999元还能秒杀顾家品牌的床，啊，999元还能秒杀顾家的餐桌，
1: 嗯，
0: 你像这种现代风格的这种岩板材质的餐桌呀，都是可以花999就能限时秒杀的，
1: 嗯，
0: 还有999元可以秒杀一套餐椅，
1: 嗯，
0: 这家具的话反正就配齐了，
1: 是
0: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这个产品呢做的是硬装，你如果说家具您不考虑，这个秒杀活动你可以不参加，
1: 对，
0: 但是999秒杀床垫你一定要参加，999你可能觉得不太合适，那你999一张床垫不要白不要，
1: 对。
0: 那么第五个秒杀活动呢是全屋定制的，现在市面上呢，咱们大家想做全屋定制的话，现在大家都要求环保等级要高一些，目前市面上环保等级呢就三个等级，10级别、11级别还有 ENF 级别，这三个环保等级，这次的秒杀活动呢是顾家品牌的定制，给大家拿的是最高环保等级的 ENF 级别的环保板台，市面价1000多一平，秒杀价599一平，每户限购30个平方，啊，以上五项所有的优惠大家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1: 对，
0: 总之呢，除了赠送的之外哈，这两个活动啊，秒杀活动我觉得很值，因为有一些家庭呢他肯定是会用得到的，你像装毛坯房的朋友，家具肯定是要买的，你如果参加秒杀的话能比市面上便宜一半的钱，
1: 对，
0: 这也算是省下来了啊。想要参加最新的活动啊，叶之峰的这个唯一产品999元一平的装修价格，大家可以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啊，这个产品性价比很高，因为首先呢是大公司给大家去装，再就是呢装修上的材料你也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首先我们的水管品牌呢用的是德国海味的进口品牌水管，啊，就是这个产品跟那个159,900的那个 N3 整装所用到的材料品牌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啊，都是一样的，水管呢是德国海味的进口品牌水管，电线呢特别电工的电线，网线呢荷兰飞利浦，乳胶漆呢是德国的都方品牌的乳胶漆，板材

0: 是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这些辅料好多都是德系进口材料，也就是大家你正常你都得花二三十万的一个装修标准才能用得上这些材料。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德系进口材料都比较贵。
1: 对
0: 啊，建材呢大家也是，你像瓷砖呢给大家用到的品牌有东鹏、马可波罗、蒙娜丽莎、金艺陶、新锦城这些知名品牌一线品牌。地板呢有圣象、德高、大自然地板。我们的整套厨房橱柜，像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都是包含的啊。现在厨房现在不是还送大家一套烟机灶具吗？
1: 嗯，
0: 烟机灶具呢是老板或者说方太的，整套橱柜呢是志邦的，都有。卫生间也是全包的，像墙砖、地砖、吊顶、方灯，包括说卫生间的浴室柜、浴室镜、淋浴花洒、风暖浴霸，包括说马桶也都有。品牌呢有法恩莎、键盘、OX 的 O， 都是供大家有众多款式挑选的。
1: 对，
0: 我们呢给大家打造了一个2000平的一个主材选区。
1: 嗯
0: 啊，你像瓷砖地板啊都是上百款，标配的价格任选。你像我们999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上百款的瓷砖的花色纹理任选，包括说地板也是上百款任选，橱柜、卫浴、洁具都有大几十款，包括说木门大几十款可以任意选，不用再加钱升级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你去做硬装全包，你要去做硬装的话，一定要优先考察这个公司包工包料的话，能让你选到多少产品。我们叶之峰呢，产品选择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款式也都是近两年的流行款式。
1: 对，
0: 啊，我们定期主材会进行更新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真正值还是不值，你一定要了解了才知道。我知道市面上很多的装修公司可能就500-600一平方米的全包价格，
1: 嗯，
0: 但是他那个500-600装出来的标准就跟出租房的标准没太大区别。
1: 对，
0: 如果说这个房子大家想着我装完之后我想给老人去住啊，当一个养老房，或者说我这个是婚房装修啊，我不想用太差的材料不放心，或者说我不敢用小公司，
1: 嗯，
0: 那你就看看叶之峰，在青岛做了24年装修的叶之峰装饰，先打电话报名吧。
1: 对，
0: 这个活动呢是今天刚开始介绍，每场节目呢还是前十位打进电话的小伙伴可以拿到专享的999元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
1: 嗯，
0: 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打电话。
1: 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只剩下这个10分钟左右了啊，大家可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啊，您可以正好趁着周末呢到店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些限时的福利优惠。那当然呢到店还有精美的伴手礼，同时呢还可以预约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那同时还会为您免费的出具啊这个相关的设计方案，让您呢对自己的家呢更了解啊。而且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社会上的产品呢比咱们更便宜，哎，那是不是它就更好，哎，这不一定啊，便宜不代表着一定好啊，这个您要多方的对比。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把咱们的这个优惠先占下来，然后您再进行对比啊，这样的话哎也不会这个因为这个错过而后悔啊。
0: 对，然后那个后台呢我那个接线的老师啊给我发过来了一位客户的情况，这个客户算是打电话咨询啊。
1: 嗯，
0: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建筑面积189平，客户来电咨询广播活动999块钱一平的装修产品，
1: 嗯，
0: 自己是否能使用啊，想了解一下具体能做什么风格以及产品的详细内容。我在节目上也回复一下哈，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装修产品999块钱一平方，
1: 嗯，
0: 大小户型通通都适用，你不管你是40-50平也好，还是说150平以上的这种190啊200多平的都适用，这是一个硬装产品，包工包料的，像刚才咱介绍的装修辅料、装修建材、施工工人全都包含在内。所以说您189平能做没问题，稍后有老师给你详细介绍这个产品。现在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啊，就是因为咱们的产品，这个产品是好多朋友比较想要的那一种，因为 有一些大家觉得这个没必要的包含在里边，可能觉得价格太贵了。
1: 嗯
0: 啊，以前我们的那个 N3 整装，大家觉得啊13万块钱、啊、价格确实有点高了，我的面积可能就70-80平，这个价格太贵了。
1: 嗯，
0: 那么999一平方米，您就算吧，对吧？80平，
1: 嗯
0: 啊，8万，120平12万，170平17万，这个价格就是999一平啊，硬装全包，再赠送10000块钱家具券，10000块钱定制券，一套烟机灶具加水槽，还有秒杀活动。先打电话详细了解，因为我讲这一遍吧，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也听不全。
1: 对，
0: 但是您只要记住，如果说你家，咱不是说现在马上装修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交房，包括有一些可能得到下半年秋天，或者说明年上半年才装的，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朋友都能先打电话，
1: 嗯
0: 啊，先报名优惠，详细了解。包括这一次呢，我们也是限量的99套样板间的征集活动，
1: 嗯，
0: 面向全青岛。大家要知道，整个面向青岛的话，范围就太大了。你像市区的朋友可以报名，城阳、即墨、黄岛、胶州、胶南、平度、莱西都能来报名，啊，因为现在的话，好多朋友都是这个预算。我就想1000块钱一平装修，
1: 嗯，
0: 我就看哪家公司给我的产品更值，哪家公司呢性价比更高，那你打电话来了解一下啊。包括说有很多朋友说打完电话我就一定要定吗？
1: 嗯，
0: 不是的，您打完电话之后首先能拿到价格优惠，每平直降600元，然后呢你可能打完电话吧，大家最后不一定会在叶之峰装，
1: 对，
0: 但是对您来讲也没有任何损失，我们提供1对1的免费上门量房服务啊。不管大家哈，今天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不管你是现在要装修还是说想先了解了解，
1: 嗯，
0: 只要你在青岛有房，我们提供免费验房、免费量房、免费房屋的声光水汽的检测、免费的户型规划，以及免费的2套装修的平面设计方案。
1: 对，
0: 大家可以先看看价格，先了解了解设计，出去比较比较，这些一分钱不用花，
1: 嗯，
0: 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觉得。
1: 对
0: 啊，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节目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我再播报一下其他打进来电话的报名的小伙伴的这个房屋面积啊，
1: 嗯，
0: 青岛市崂山区建筑面积啊80平方，房屋新房装修。客户呢稍后回电联系，客户的目前正在开车听广播，预约了解一下活动详细内容啊。新房装修请客户经理在指定时间给客户回电。这位朋友啊，包括一些朋友，如果说您现在不方便聊太多的话，
1: 嗯，
0: 大概给我们30秒钟的时间打这个电话，说一下你的房子在哪个区，多大平方，几点能给您回电，再详细沟通，您就告诉我们时间就行，因为这个点下班点好多朋友都比较忙啊，咱们也理解。第二个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呢，是我们的市北区，建筑面积82个平方，客户呢听广播咨询老房翻新硬装的价格啊，老房翻新可以预约上门量房服务，
1: 嗯，
0: 具体事宜请客户经理进一步联系。
1: 对，
0: 如果说你能量房，明后天周末你就让我们设计师去量就行。您不是老房翻新吗？您打完这个电话之后，一会儿老师就会给你派老房翻新的专家和您联系，
1: 嗯，
0: 上门给您看看房屋情况啊，咱们给你去算算价格，做做方案啊。然后呢，这个咨询电话咱再说一下哈，因为咱们这一次的618活动啊，做这个样板间征集是限量99套，比较紧张，
1: 嗯，
0: 再就是呢，给广播听众吧。我们想到店看装修的朋友还有到店里还能抽奖啊，因为今天听完我这档节目呢，可能很多朋友想明后天去店里看看，
1: 嗯，
0: 我们的门店呢现在有2家，市北区一家，黄岛区一家，2家门店。所有广播听众在节目上打过电话的到店看装修免费送一套399元的顾家乳胶枕，
1: 嗯，
0: 这是当做到店里，领完到店里乳胶枕之后再给你一张抽奖卡放到抽奖箱当中，每周我们会定时抽取啊中奖朋友，奖品呢是顾家品牌的价值3590元的一款摇摇椅，就是一个顾家的电动按摩椅，3000多块钱 啊，所有到。

0: 还是我刚才讲的，叶之峰跟咱们广播电台已经合作了4年，还是我刚才讲的，叶之峰跟咱们广播电台已经合作了4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的信息我们绝对是加密处理的，不会出现信息泄露，这是原则问题，
1: 嗯
0: 啊，信息不会被泄露。再就是呢，跟您联系的话，也都是一对一联系，不会出现说多人轰炸大家，不是说你今天在我这打了个电话，今天晚上有10个人都联系你，不会这样的，一对一联系。我们记录下来您的信息呢，是为了给您登记上优惠。
1: 嗯，
0: 您什么时间想让我们去量房，您给我们发微信；什么时候想到店，您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
1: 对，
0: 啊，装修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无论您是老房翻新还是毛坯装修，今天这个产品999元一平方米都适用，大小户型也都适用。
1: 嗯，
0: 我再做一个总结吧，咱就到底儿了。
1: 是的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时间来拨打400-809-1099。
0: 对，今天叶之峰呢带给大家全新的产品和价格优惠，叶之峰的唯一啊唯一产品，唯一产品呢是包含全屋的水电木啊油施工，加上装修材料辅料，加上咱们的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硬装装修，包工包料一价全包，原价是1599一平，今天呢给大家是每平方米优惠600块钱，直降600啊，折后做到装修价只要999块钱一平。
1: 嗯，
0: 除了价格优惠之外，再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还有呢一套，还是我刚才讲的，叶之峰跟咱们广播电台已经合作了4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的信息我们绝对是加密处理的，不会出现信息泄露，这是原则问题，
1: 嗯
0: 啊，信息不会被泄露。再就是呢，跟您联系的话，也都是一对一联系，不会出现说多人轰炸大家，不是说你今天在我这打了个电话，今天晚上有10个人都联系你，不会这样的，一对一联系。我们记录下来您的信息呢，是为了给您登记上优惠。
1: 嗯，
0: 您什么时间想让我们去量房，您给我们发微信；什么时候想到店，您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
1: 对，
0: 啊，装修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无论您是老房翻新还是毛坯装修，今天这个产品999元一平方米都适用，大小户型也都适用。
1: 嗯，
0: 我再做一个总结吧，咱就到底儿了。
1: 是的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时间来拨打400-809-1099。
0: 对，今天叶之峰呢带给大家全新的产品和价格优惠，叶之峰的唯一啊唯一产品，唯一产品呢是包含全屋的水电木啊油施工，加上装修材料辅料，加上咱们的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硬装装修，包工包料一价全包，原价是1599一平，今天呢给大家是每平方米优惠600块钱，直降600啊，折后做到装修价只要999块钱一平。
1: 嗯，
0: 除了价格优惠之外，再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还有呢一套烟机灶具加水槽的电器。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的618，大家可以就打电话报名的朋友。啊，唯一产品呢可以参加秒杀活动，
1: 嗯，
0: 9.9元给你一张顾家的床垫，999可以秒杀顾家的床、顾家的餐桌、餐椅啊，包括说定制也有秒杀，599块钱一平 ，ENF 级别的环保板台，
1: 嗯，
0: 更多问题想报名想了解的打电话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
1: 是的，最后的时间啊，您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那您可以趁着周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前往我们的线下门店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同时呢预约上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您免费的量房验房，并且呢为您出具设计方案。好的，也感谢文斌做客，拜拜，
2: 拜拜。

0: 它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香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名王小晨《相思成幻》，作词于晓明，作曲任书怀。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2: FM 91.5 Siam Radio。

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爱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2: FM 91.5 Siamo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下午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Summer Radio。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名，王小晨《相思成幻》，作词于晓明，作曲任书怀。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城市 CBay， 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夏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生产线旁坐下来，聊的是拍过的板、摔过的坑、转过的形，不绕弯子，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拉上合作伙伴、老员工，听他们说说台面下的真心话。
1: 我是徐健，我听过凌晨三点工厂机械的轰鸣，也见过企业家关掉镜头后偷偷抹眼泪。此刻我不在演播室等你，我要带你走进车间、仓库、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0: 轻商故事，每个青岛企业家的商业真人秀，不讲虚的，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频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轻商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
1: 本期节目嘉宾，碧和集团和田水铺创始人、董事长，青岛市工商联会员金蝉。当摩天大楼变成水墨山峦，当归药香取代糖精奶精，一家藏身商场的和田仙境正吸引很多人专程打卡。熬最晚的夜，喝最补的茶，当朋克养生成为一代人的标签，和田水铺的桌上却同时坐着20岁的女孩和50岁的阿姨。一杯熬夜大补水如何同时打通两代人的心理账户？他凭什么说药食同源是房地产之后的超级风口？又为何能把一场生意做成一场文化修行？今天带你走进和田水铺。
2: 这是我们在2025年8月开的新的一家门店。
3: 进来之后的感受呢，就是从高楼大厦的商场穿越到了和田仙境了。
2: 对，就为什么我们会叫山野小茶馆呢？其实在这里你会看到，就是我们的和田绿和宫墙红，同时我们会看到这个山峦的形状，我们的屋顶是山峦的形状，有天空，窗外有竹林，然后有我们的树。

0: 树，然后有这样的我们的老药柜，这个顿子柜，然后还有早晨熬煮这个茶壶的烟火器。
1: 哦，这些细节做的确实很棒啊。
0: 对，然后我们特意用的这种老粗木桌，老粗木桌的核心的作用其实是给到你松弛感，给到你真正的就是回到这样的山野，回到森林中的这样的气息。
1: 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些美学投入肯定也不少钱，一定会转化成流量的入口吗？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我们所有的对于场景的投入也好，对于产品的投入也好，其实都是基于用户痛点。就是当我们在城市生活久了之后，每天看到钢筋水泥，其实你的内心是

0: 就是当我们在城市生活久了之后，每天看到钢筋水泥，其实你的内心是放松放空也好，我找朋友谈个事情也好，哪怕是谈商务也好，放松放空也好，我找朋友谈个事情也好，哪怕是谈商务也好，松弛的，松弛的，这是场景的用户痛点。那对于产品也是同样的。那在过去我们可能喝奶茶比较多，那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些痛点，就比如说成分不干净，然后添加剂很多，然后比如说我们对于产品的高糖，高糖会让我们长胖，同时会衰老。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在产品上有另外一种呈现出现，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添加剂更少，我们需要我们的成分更干净，也需要尽量的去控糖，然后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煮茶的温暖的这样的情境。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产品的痛点，那我们又打造出来我们对应的这些产品。那我们有煮茶的产品，它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的社交。那比如说我们有杯装饮品，杯装饮品它其实是更容易携带，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也好，更多的就是受众也好，能够去喜欢我们青岛本土的这样的产品。
1: 从看得见风景的办公室到听得见煮茶声的灶台前，一场关于药食同源的创业实验究竟始于一个怎样的角色？外界眼中的降维打击在当事人心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量。
0: 我有我的续命神器，我每天早晨是必须喝这个茶的，这个茶叫甜玫瑰路易博士。
2: 哦，
0: 对，它的茶的基底是南非的路易博士茶，就很特别的一个味道。然后
2: 有一点甜，但是又有一些微苦。
0: 因为我们当时在欧洲的时候，其实在南非也是同样的，就是它早晨的早茶我基本都会喝这个茶，所以它是用的这个茶的基底，而且它的颜色是发红的，你看，
2: 发红的，
0: 对，很漂亮。然后那在里面我们又叠加了我们中国的墨红玫瑰，墨红玫瑰，然后枣片，就让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放松放空也好，我找朋友谈个事情也好，哪怕是谈商务也好，放松放空也好，我找朋友谈个事情也好，哪怕是谈商务也好，松弛的，松弛的，这是场景的用户痛点。那对于产品也是同样的。那在过去我们可能喝奶茶比较多，那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些痛点，就比如说成分不干净，然后添加剂很多，然后比如说我们对于产品的高糖，高糖会让我们长胖，同时会衰老。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在产品上有另外一种呈现出现，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添加剂更少，我们需要我们的成分更干净，也需要尽量的去控糖，然后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煮茶的温暖的这样的情境。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产品的痛点，那我们又打造出来我们对应的这些产品。那我们有煮茶的产品，它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的社交。那比如说我们有杯装饮品，杯装饮品它其实是更容易携带，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也好，更多的就是受众也好，能够去喜欢我们青岛本土的这样的产品。
1: 从看得见风景的办公室到听得见煮茶声的灶台前，一场关于药食同源的创业实验究竟始于一个怎样的角色？外界眼中的降维打击在当事人心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量。
0: 我有我的续命神器，我每天早晨是必须喝这个茶的，
2: 这个
0: 茶叫甜玫瑰路易博士。
2: 哦，
0: 对，它的茶的基底是南非的路易博士茶，就很特别的一个味道。然后
2: 有一点甜，但是又有一些微苦。
0: 因为我们当时在欧洲的时候，其实在南非也是同样的，就是它早晨的早茶我基本都会喝这个茶，所以它是用的这个茶的基底，而且它的颜色是发红的，你看，
2: 发红的，
0: 对，很漂亮。然后那在里面我们又叠加了我们中国的墨红玫瑰、然后枣片，就让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颜的效果。而且我们就是一茶三喝的，一茶三喝呢，是在就是第二盒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苹果片加进来，
2: 就可放进去。
0: 对对对，
2: 味道会改变吧？
0: 味道会改变，会变得有苹果的香甜。对，然后到第三盒的时候，我们这里面还会有一个小的当归片，反正也是非常好的替这个你的浓缩，就是精气神
2: 啊，确实这个非常的讲究啊。
1: 从看得见风景的办公室到听得见煮茶声的灶台前，一场关于药食同源的创业实验究竟始于一个怎样的角色？外界眼中的降维打击在当事人心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量。
2: 你看，您曾经是公司的高管，在职业巅峰的时候呢，选择了辞职，自己来创办了这个和田水铺。最初是怎么想的？
0: 我觉得其实过往的经历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它真的是财富，就是你走过的这些路，走过的这些路所经历。

0: 力的这些职业的岗位，是它每一点其实都在我后面的战略的规划，然后对我自己人生的规划，我觉得都是起到很重要的，应该说至关重要的一些作用，因为它形成了比较好的积淀，然后也很好的开阔了视野。
1: 那当时有信心吗？就是有些人会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重新开始可以吗？也有人会说，哎呀，原来做得不错，现在去做一杯茶也算是降维打击，那你当时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其实在整个的职场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我已经尽力的做到了一个我就是我认为还可以的一个状态，对，还可以的状态。那这时候其实我还会想，哎，还有没有更广阔的天空，就是很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的知识，然后体系化的对于品牌的理解，希望能够为中国的品牌做一些贡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当时我们也是看到一些点，就是看到比如说像当年的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开办，那时候我们也觉得中国非常需要做文化的输出，做文化输出呢，但是它其实也是更需要有更多的专业化的内容在里面，那可能它需要做年轻人，全球的年轻人更喜欢的中国文化，更认同的中国文化，需要更趣味化的中国文化，然后需要我们的审美更加的贴合国际化和年轻化，那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也有信心去做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在做一个以钥匙同源为内核的中国的文化名片，所以格雷水铺它一开始诞生，它其实带着我们的初心诞生，就是尤其在海外的这种经历，就是让你会有更深刻的这种爱国情节，你会觉得真的很希望能够把一个企业，把一个带有中国文化名片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然后通过我们的商业的价值的管理也好，我们整个商业体系的构建也好，能够让它持久的走下去，能够真正的带到全球去将来，
1: 所以您的初心
0: 是的，它有，我觉得就是这个初心呢，就可能有点傻傻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企业家来讲，初心是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你真正能够在遇到所有的问题挫折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的，我觉得最内核的东西，
1: 原动力，
0: 就是对，它是你的一个原动力，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嘛，就是你人的一生其实你的支出并不多，我们也没有特别大的说我们有特别大的这种开支啊花销，不是这样的，所以挣钱它只是附带而来的，但是你真正内核你想做的事情，你想为这个城市也好，就为你的家人也好，为这个城市也好，为你的国家也好，所做的事情，这个可能它是更加源源不断的这样的动力。
1: 你看钥匙同源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包括在青岛以及在国内很多的城市，我也了解，也开了很多的一些核电水库的相关的这些连锁店。
0: 对，
1: 目前海外的布局开始了吗？
0: 海外的布局，我们其实像欧洲也好，然后像澳洲也好，新加坡都有很多就是咨询我们的项目的，包括日本、韩国。尤其在我们的大宝岛门店，就是经常会看到各种的外国人在这边，然后也有很多咨询我们项目的。但是现阶段的话，我们其实是控制，就是我们在出海的这个应该说节奏，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基底一定要做得很扎实，就是内核的基底做得很扎实之后，稳扎稳打的去做，然后将来有节奏有布局的去做海外市场。
1: 在您的这个商业计划书里面，我也看到了您的一种判断，说这是继房地产之后，可能我们钥匙同源会出现另一个非常超级大的这个风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判断呢？您觉得就是这一杯茶能接得住这么大的体量？
0: 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创业虽然是带着情怀创业的，但其实也是精益创业，也是精益创业。就是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做趋势的研究和生活方式的研究，那在做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做很多的趋势预判，做趋势预判。那这里边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说是风口，就但与其说是风口，还不如说它是未来的长远的大的趋势，大的趋势。那这里面有几个点很重要。第一呢，水饮它本身就是万亿赛道，因为我们每天每个人都是需要喝非常多的水。就不论是各种各样的矿泉水也好，纯净水也好，还是各种功能水也好，还是奶茶也好，可能各种各样的水，对，所以水
1: 必需品
0: 是个必需品，是非常强的刚需和高频的一个产品。那第二个呢，就是茶，茶本身呢，它是有，应该说是背后是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然后在全球也是通用的，有160个以上的国家都是喝茶的，都是有喝茶的习惯的，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产品载体。那茶也是钥匙同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应该说是钥匙同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吧。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体赛道的

0: 这个选择上，我认为它是一个有一个能够做大规模体量的这样的一个可行性。
1: 嗯，
0: 那基于这个呢，我们还会看到几个大的趋势点。第一个呢，就是大健康。就大健康其实是从应该说从疫情之后到现在持续增长，也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领域。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我们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全球化，它也一定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至少三五十年，应该说是最应该会成为全球最盛行的这样的文化。所以因为我们也会看到，就是从设计的维度也好，从整个的经济的发展也好，我们会看到从最早期的欧美，然后到日本，到韩国，然后到中国，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进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基于我们本身的其实刚刚也说到一个，就是年龄。
1: 嗯，
0: 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现在的年龄用户群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比如说老年人，他是从原来的30、40、50后到现在的都不是60后，可能是65后开始。
1: 嗯，
0: 65后、70后、80后、90后，90后我们也叫初老人群。
1: 嗯，
0: 那这些人群呢，你会发现他的身体的状态和生活状态对生活方式的要求其实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的。就他们说现在的80岁相当于过去的50岁，因为过去50岁大家想的是，哎，我要退休了，我要回去带孙子，但现在其实你整个的生活的状态，你的心理的追求其实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门店所以会经常看到各个年龄段的，就我们切入人群是20到35的年轻的女生，但是呢35到50到70
1: 也能看到，
0: 同样是我们的延展人群。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第一都需要养生，都需要功能饮，对吧？我们都怕老，然后我们都希望，哎，这个东西它能疗愈我的情绪，能疗愈我的身体。
1: 嗯，
0: 然后呢，同时我们也需要社交场景，也需要，哎，我们可以有一个喝茶的聊天的一个空间。
1: 嗯，
0: 所以说，它是针对的，其实它的人群会更广泛。
1: 嗯，也就是说，您用一个品牌去打通了不同人群他们所需要的一种心理需求。
0: 是的。
1: 啊，因为一款产品既要追求它的好喝，
0: 嗯，
1: 还要追求它有效的养生。
0: 嗯，
1: 在这两者之间怎么去做好取舍平衡？
0: 颜值、口感和功能，这是我们本身最追求的三个重要的点。那这三个点呢，它其实是需要去把我们的内核其实要构建得更好更完整。那比如说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功能，
1: 这一边
0: 我们的整个研发团队里就非常强的，对于功能的中医药背景的研发师。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研发人员有来自于各个，就是比如说北京中医药大学这样的顶级的学府的这样的研发人员。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产品的颜值口感，因为我自己是个颜控，我自己是个颜控，所以我们的产品的颜值是必须要高的。对，无论是杯子的设计也好，还是我们的产品的呈现色彩也好，我们都是需要好看的。
1: 嗯，
0: 然后那口感的话，那我们本身处研发人员，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组合，就是有专门做趋势研究的，然后有专门做我们的产品的口感研发的，
1: 嗯，
0: 然后也会有做功能研发的人员。嗯，所以其实是这样的多类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形成了应该是我们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团队。
1: 嗯，
0: 所以才能够创造出来真正好的这样的产品。嗯，
1: 这边名字叫什么？
0: 我们这一款是其实是这个月刚刚推出来的，叫野果花青素，就是你看名字也很美，野果。
1: 嗯，野果我看到了。
0: 对，野果花青素，对。但这里面的话，其实是聚合了五种最，应该说花青素最强的五种野果，比如说有这个黑桑葚、黑加仑，然后有树莓、蓝莓、草莓，这五种浆果的叠合，然后做成的一款就充满了花青素的饮品。然后呢，早晨我们又现熬的糯米米浆。然后融合进来，融合到这杯里面，早晨现熬的糯米米浆，然后叠合这五种浆果，
1: 嗯，
0: 形成了这样一杯饮品。
1: 嗯，
0: 然后口感颜值都是很拉满的状态。
1: 嗯，
0: 它的最核心的功能我们都知道，花青素是抗衰老的，就非常好的抗衰老的作用，一定要多喝。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呈现的颜值色彩是很好看的，是淡淡的紫红色，然后口感很丰富，层次很丰富。
1: 嗯，
0: 对，因为我会经常的看到我们的这个门店的顾客，他们在喝我们饮品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赞叹还是非常多的。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本身在全国门店都有销售，为什么北京卖的会非常的好？其实也是，就是大家虽然有很挑剔的口感，但是对于和田水铺的饮品，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
1: 嗯，你看您现在作为青岛连锁经营协会的会长，而且呢还经营着一家这么高速发展的和田水铺，就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现在整个时间和精力
0: 嗯。

0: 够用吗？就是有没有会让你感觉，哎呀，焦虑？
1: 焦虑是会有，但是我觉得对我还好。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自律的人，然后当然我是一个典型的 I 人啊，就是我有社恐，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其实挺社恐的，然后所以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一点，就是我就会可能会挡掉很多的这个社交或者是无效社交，所以就会让我更加的有精力去做工作做事业。而我觉得就是说像连锁协会这样的社会活动和我在创业这两个事情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当我创业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我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它会有让我有更深的体会。那比如说我在做连锁协会的时候也好，做其他的这些社会活动也好，分享也好，那我会有更多的内容可以输出给大家。
0: 和田水铺是哪一年正式开业的？
1: 其实真正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是在2020年底，2021年初。对，就是我们第一家门店是在2020年12月冬天，对，最冷的时候，也是就是钥匙同源这个类目应该我们算是国内的一个开创者，目前也算是比较头部的一个品牌。那在当时的话其实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生事物，因为过去我们都喝奶茶嘛，我们习惯了喝奶茶，突然间发现他们家在煮元气茶汤，然后他们家在煮养生的茶，然后还没有添加剂，就是成分很干净。那这个时候其实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刚才在开篇的时候呢，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让我们的中国的饮品啊走向世界，也让世界因为我们的中国的饮品爱上中国的文化。凭什么您觉得我们的这个茶饮就可以成为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个日料啊韩流啊之后在全球大家能认可它然后喜欢上它，您觉得根本的原因在哪？这份底气来自哪？
1: 我认为是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它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就是刚刚说到水饮也好，茶也好，它其实是普世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喝一杯白开水，我们总要喝一杯有味道的水。那最健康有味道的水其实就是我们的钥匙同源的饮品。我们还有另一款茶是绿香茅波和青柑，这个是东南亚的香茅里面叠合。

0: 态里边。而这件事情呢，我是当做终身事业做的，并不是说今年流行态里边。而这件事情呢，我是当做终身事业做的，并不是说今年流行。
1: 这个过程一直在坚持。
0: 对，那这个过程里边，我认为它会持续的形成积淀，然后持续不断的积累，然后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厚重。那我觉得基于这两点，我还是很有信心，就是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我也认为它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企业，能够真正的把中国的文化通过我们的药食同源，通过我们的茶带到全世界去。
1: 我们的主业是在做茶，但是呢，你现在很多的一些领域已经远远不仅如此了。你比如说这个药食科技的研究院呀，包括很多的一些配方的工厂，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我一个做茶的，你说做这样的一些相对而言重资产的这些行业和领域，怎么想呢？
0: 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商业布局，就是我们从在做这件事情选择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商业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内核实际上是做药食的研发和供应链。然后但是我们往下的土壤，它会包含了比如说我们的精准的研发。精准的研发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走弯路，然后我们很明确我们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包括我们的数字化的供应链，然后包括我们的极致的品牌管理，以及线上线下的渠道，以及我们的投资并购，这是我们底层的土壤。那往上端是什么呢？往上端其实我们先孵化了一个和田水库。就和田水库，因为现在我们的重心在和田水库上，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精力都在和田水库上的余海里边。而这件事情呢，我是当做终身事业做的，并不是说今年流行海里边。而这件事情呢，我是当做终身事业做的，并不是说今年流行。
1: 这个过程一直在坚持。
0: 对，那这个过程里边，我认为它会持续的形成积淀，然后持续不断的积累，然后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厚重。那我觉得基于这两点，我还是很有信心，就是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我也认为它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企业，能够真正的把中国的文化通过我们的药食同源，通过我们的茶带到全世界去。
1: 我们的主业是在做茶，但是呢，你现在很多的一些领域已经远远不仅如此了。你比如说这个药食科技的研究院呀，包括很多的一些配方的工厂，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我一个做茶的，你说做这样的一些相对而言重资产的这些行业和领域，怎么想呢？
0: 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商业布局，就是我们从在做这件事情选择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商业的战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内核实际上是做药食的研发和供应链。然后但是我们往下的土壤，它会包含了比如说我们的精准的研发。精准的研发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走弯路，然后我们很明确我们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包括我们的数字化的供应链，然后包括我们的极致的品牌管理，以及线上线下的渠道，以及我们的投资并购，这是我们底层的土壤。那往上端是什么呢？往上端其实我们先孵化了一个和田水库。就和田水库，因为现在我们的重心在和田水库上，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精力都在和田水库上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和田水库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它既是我们线下的场景的体验空间，你看我们在喝茶，
1: 对，
0: 在疗愈，
1: 能感受到，
0: 对。同时呢，它又是我们的自己的自由渠道，就我们在搭建我们的自由渠道。
1: 那你为什么会考虑把这个总部放在青岛，而不是北上广深？有什么样的考虑？
0: 我觉得青岛跟我应该还是比较有缘分的。就是其实我的理念里边，我认为就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城市很重要。我觉得青岛的政府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开明的，然后也比较的有创新和包容的这样的精神和意识。其实青岛是一个有很好基底的一个城市。我认为它诞生饮品类的第一品牌不是没有可能性，是有可能性的。但我们在努力啊，我也认为它是一个，我刚刚说的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它是个需要去持续的长久的去生根的一个过程。
1: 明白。
0: 在消费者心里，我觉得我希望他们感受到的是我们的匠心，就是我们是真的很热爱生活，很努力的去打造我们的产品。
1: 您成为首批青岛市非公有制经纪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一员，那您觉得

0: 要肩负什么样的企业家的使命呢？
1: 我觉得做好企业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的企业真正做得，应该说相对的强大，然后内核很扎实，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其实是对我们的社会应该说是第一层基本的贡献，因为有了你企业的长远的这样的发展，其实我们所带来的就业也好，税收也好，它都是能够跟随着而来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企业它需要与城市的战略与国家的战略相吻合相融合。我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它不光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的一个应该说是项目也好，说是体系也好，但它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使命，就在于它既是城市的，我们在打造一张新的城市的文化名片。网友就说，就是我们看到小红书上很多说我们的青岛的十大旅游必打卡，就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和天水库的大巴岛穿越点。那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对于青岛的新的旅游文化的一个认可和新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0: 您作为新时代年轻一代的这个企业家，您觉得需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1: 第一是内驱力，第二个就是创造力。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需要把我们的创造力创新力叠合我们过往老企业家的经验，然后融合起来，然后去形成更大的合力，然后去在应该说在新的这个时代下做出更有力量的企业来。我们作为年轻一代的企业，也不能叫企业家，我觉得年轻一代的创业者，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把握这个时机和机会，然后去带动更多的创业和就业。
0: 作为工商联的会员企业，从这个角度您觉得如何更好的去弘扬企业家精神？
1: 因为我们本身的创业初心就是带着爱国情结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把我们对于国家的热爱，对于文化的热爱，我觉得要融合到我们的企业里面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对于应该说是我们的城市所需要的，也是国家所需要的，我觉得也是我们应该说力所能及能做到的一小点的这样的贡献。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本身一定要做好，因为企业本身做好的话，它直接带来的税收和就业，我认为也是对城市的一个贡献。那第三个呢，就是未来的话，因为我们既然在打造中国的文化名片，它将来一定是要出海，那它要出海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更希望它是一种就是全球热爱的赞赏的然后欣赏的这样的状态去看待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去看到我们东方的文化，真的在做让世界爱上中国的饮品，让世界爱上中国的文化。
2: 从一杯熬夜大补水到让世界爱上中国饮品，他以创业者的初心、匠心和爱国心，把药食同源做成了中国的文化名片。当东方茶饮的香气在世界各个角落升腾，人们记住的不只是一个品牌的名字，更是一种关于健康、美好与文化自信的中国表达。这或许就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最动人的注脚。
3: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生产线旁坐下来，聊的是拍过的板、摔过的坑、转过的形，不绕弯子，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拉上合作伙伴、老员工，听他们说说台面下的真心话。
0: 我是徐健，我听过凌晨三点工厂机械的轰鸣，也见过企业家关掉镜头后偷偷抹眼泪。此刻我不在演播室等你，我要带你走进车间、仓库、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3: 轻商故事，每个青岛企业家的商业真人秀，不讲虚的，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体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轻商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
4: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利润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4送1，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

0: 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九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 91.5。
3: Simon Radio。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下雨来的正是时候，下雨来的正是时候 No， 下雨来的正是时候。
1: 分享音乐心情，感受体育激情，欢迎大家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明道。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参加大型文体活动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0: 2026年5月3号，天津泡泡岛音乐节主舞台因突发强风发生严重倾斜，导致演出中断，观众被紧急疏散。根据现场观众拍摄的画面显示，舞台部分设施受损严重，工作人员是紧急广播疏散人群。随后主办方发文表示，因为瞬间受到极强风力，为了保障现场观众和演职人员安全，天津泡泡岛音乐节舞台进行了转移，演出等大型活动场地周边人流车流汇集，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坍塌、踩踏、火灾等风险可以说是非常容易造成惨剧的发生。2025年5月3号，受到大风沙尘天气影响，甘肃省敦煌市阳关玉门关景区也是临时暂停对外开放，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万人演唱会被临时叫停。2024年5月1号，香港一个演唱会在开始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现在向您介绍，如果您参加大型文体活动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一、危险物品莫带入，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演出活动场所，观演全程时禁止使用明火，不要给意外留隐患。进入场地要先认路，进入活动场所之后要先请您留意身边的安全出口位置，看清疏散的指示标志方向，记牢逃生路线，突发情况才能够快速撤离。恶劣天气应该避险，如果遇到有大风、冰雹、瞬间的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消防设施不要乱动，场馆内的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禁止随意打开、损坏或挪用。观演理性不冒险，在观看演出、演唱会活动时，请您保持理智，不要因情绪激动做出翻越栏杆、投掷杂物等危险行为，做到文明观演。如果是您带孩子观看演出的家长，建议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并且全程确保您的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离场有序不拥挤，在活动结束之后要请按有序引导离场，避免因匆忙发生踩踏事故。停车别堵生命通道，场外停车请您规范停放，千万不要图方便占用和堵塞消防通道。青岛市应急广播提醒您，观看演出活动赛事的时候，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请首先保持理性和冷静，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疏散撤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on Radio。

0: 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e Radio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名，王小晨《相思成幻》，作词于晓明，作曲任书怀。

小雨，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0: 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2: FM 91.5 Siam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艾迪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

音乐心情每一天，这里是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王啸坤。

0: 黑猫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放箭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 91.5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认识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Thiamo Radio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Simon Radio

0: 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的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 Simon Radio 91.5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想到了一个忘记问

Ave Maria, grazia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对。

0: Radio。
1: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人言可畏，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全程。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海边游玩要警惕危险。天气渐渐炎热，不少人会选择前往海边游玩，在享受海滨乐趣的同时，切勿应忽视潜在的安全隐患。海边游玩，请您务必警惕三种危险海面。首先介绍，断崖式水面水下有隐秘的悬崖。断崖式水面是指看似水很浅的地区，实则往前一步就会变得特别深，如同水下悬崖一般。这种水位变化极为危险，涉水人员稍有不慎就可能进入深水区，瞬间溺水。这种地貌在海边多出现在礁石区、夹角两侧等陡坡变窄的地方，容易形成一步没顶的险境。那不仅仅是在海边，在我国内陆地区也有典型的断崖式水域，云南抚仙湖，它是由断层线

0: 而成，湖盆极深，沿岸长一步成渊，戏水风险极高。那么如何快速判断断崖式水面呢？请您记住口诀：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渊。如果发现海水或湖水的颜色突然巨变，界限分明，则说明水下存在着断崖落差，切勿贸然下水。方形海浪，大海的死亡棋盘。普通海浪大多呈弧形，那么您见过方形的海浪吗？在某些海域，由于海底洋流紊乱，会形成罕见的方格形海浪。这类海浪的冲击力是极强的，毫无规律可言，能够瞬间把人卷走，根本来不及反应。那么首先介绍的就是离岸流，这也是被叫做海边的隐形杀手。离岸流是指海边一股树状狭窄而强劲的水流，只需几秒钟就可以把岸边的游泳者拽入深水，危险性极大。如何辨别离岸流？如果看到两条白色浪花之间有间断的平静水域，而且颜色较周围相比比较深，那么这儿就有可能是发生离岸流的地方。如何逃离离岸流？遇到离岸流，不要尝试逆流而返，记得要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如果水流的阻力太大，无法横向游出，那么就应该放松身体，随波逐流。等到外海区域的海浪逐渐平稳，尽量保持与海岸线平行的方向游一段之后，再努力游回岸边。一旦溺水怎么办？首先记得不要慌乱，胡乱的呼喊会进一步加深溺水的风险。如果在水流较急的地方出现落水，这样的方法就不适合了。落水者可以跟着水流漂浮，迅速抓住任何可以帮助漂浮的物体，如水壶、树枝和相关的物品，等待救援。大海迷人又危险，金老师应急广播提醒您，风高浪急处切勿游泳戏水，看到新奇的海浪景观不要靠近，不要逗留，不要下水，以免被海浪卷走溺水，谨防意外。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Family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利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Final Radio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0: 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城市 CBay， 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